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最新民调显示，安省自由党在已决定意向的选民当中以38%支持率领先进步保守党。美国对60个经济体征收10%-12.5%的新关税，取代刚到期的全球10%关税。伊朗和美国连续第13晚相互的攻击，伊朗出动无人机袭击区内3国。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8点整点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7点。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7月24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4度，相对湿度85%，多云的天气，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低气温在12度。看看周末，星期六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17度。今天5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9度。7:32在路况方面，森林的西线 C2 的 C1 样到 Q 和400的140盆行车缓慢。另外401的东行线有 Dixie 堵车 Q,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York Mills。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少401 C0 南行线305多少的 Queen 427的南行线409东西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堵车，另外由 Dundas 在堵车的 Gardiner， 还有 KW 东行线 Hill Ontario 多少的 Dixie Gardiner 东行线 Harbour Bridge 多少的 Jameson Sabina 多少的 Jarvis。 提醒大家Kennedy 和 Passmore 的交界 Kennedy Passmore 交界所有线道封闭，有事故发生。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迫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李芷浩以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心婷、去年的冠军 Sto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也会做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就算不会了解，不想巴结一派，凭直觉便去猜。
0: 买了票的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何伯昭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取悦你的耳朵，
1: 取悦你的耳朵，
2: 触动你的心窝，
3: 触动你的心窝。
4: 音乐爱不停，
5: 音乐爱不停，
6: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7: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1: 保时捷。
0: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李兰。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早安听众朋友，7点41分呢，欢迎您从 AM1430 频道转到 Fairchild Air 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普通话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啊，为什么叫阳光早安多伦多呢？对了，因为每天清晨呢，尤其在咱们家的这个冬天也好啊，这个阳光啊不是这么多的啊，早晨咱们更加需要阳光。为什么？因为阳光调节咱们身体内部的生理时钟，也都可以影响到啊情绪相关的神经传导的系统。那这可是科学家研究出来的，对吗？之前咱们有多篇的文章，而且几个早晨呢都跟大家探讨啊，这个夏令时改不改，改完之后呢对咱们身体各方面的这个影响。之前咱们说了，不光是这个睡眠啊等等啊，对人的大脑、心血管等等，就是差这一个小时影响可就大了。哎，所以您看这个造物主发明的这个阳光对咱们影响有多么大啊。几十年来公共卫生宣传主张啊，强调避免紫外线的伤害，对吧？每到夏季咱们都说紫外线 UV 指数多少，大家听了之后呢，这个防晒，尤其咱们亚洲人呢更加注意防晒哦。啊，防晒霜呢就不用说了啊，包里也有，甚至有几瓶，车里也有啊，包里也有，办公室也有。同时呢啊，咱们还发明了各种什么脸基尼啊等等啊，到这个沙滩的时候呢都把它罩上啊，平时呢还打伞等等。哎，您说有没有用呢？当然有用了啊，防止皮肤被晒伤啊，啊出现这个晒斑呐 啊甚至这个防皮肤癌。那研究也都关注到另一方面啊，长期缺乏这个白天的自然光，可能干扰到昼夜的节律，并跟情绪、睡眠都息息相关。这大家都知道，对吧？你要补充维他命 D 呀，少了就不行。那自然光怎么影响到情绪呢？哎，那太阳其实不是人类的敌人哦，阳光也不能简单的被啊这个定义为有风险。哎，它呢还是一种啊天然的抗忧郁的药物。所以说为什么有的专家说了，在人冬季啊，忧郁症啊，冬季啊，大家都心情不好，看到阴阴的天，然后呢又是漫天大雪呀，这个生活真的是不如意，所以说好多人就忧郁了。那怎么办呢？啊，咱们要维他命的补剂啊等等，但是呢毕竟是辅助的作用啊，这天然光、自然光、阳光确实不一样啊。光线进入咱们眼睛之后啊，视网膜当中的感光细胞将这个明暗的讯号传向大脑的生理时钟，协助调节清醒啊、睡眠啊、体温啊，还有荷尔蒙的节律啊。哎，稳定的昼夜节律有利于睡眠和情绪的健康。对了，为什么咱们说晚间呢要避光，把窗帘都放下，然后呢让有这个褪黑色素产生才能睡得好。如果有光污染啊等等，你看在大城市霓虹灯，您看过香港那些街道吗？对吧，到处都是霓虹灯，那其实对咱们睡眠的灯都有影响啊。那所以这光线对咱们大家的这个影响啊，包括神经传导系统都有影响。自然光是日常调节昼夜节律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那你说我们有人工的呀，人工明亮的这个灯光照射治疗呢，是季节性啊啊一些这个临床的一些治疗工具。哎，比如说到夏季没有阳啊，那个冬季啊没有阳光，大家抑郁了咋办呢？哎，那就咱们有这个人工的灯光来进行调节。

也都希望啊，让您的这个大脑感受到这种天然的这个光。有一份呢杂志叫《情感障碍杂志》，就专门研究这方面的，说白天的户外光照射的时间长，与较低的中生重度的抑郁的概率，较少的失眠症状，较好的情绪都相关。就是说白天啊，这个日光的照射，所以说哎，为什么好多人喜欢到夏季啊这个除草啊，在这个后花园的种菜啊等等啊，不光是劳动的过程当中让咱们身体也都变得强健了，而且呢通过这个日光的照射，让您的睡眠呐 啊精神呐、啊、等等啊都不一样啊。研究啊也都是户外的时间较长的人，也都有更多的运动，更规律的生活，还有健康的生活习惯。那当然防晒是重要的啊，也不能说为了啊怕晒就咱们把一切都给它避开，这也不对啊。那户外活动带来啊双重的好处啊，美国的一间大学精神病和行为神经学科的教授做了这方面研究啊，他说啊，这个与其被动的日光浴，不如把户外的光照与身体活动结合起来。那当然了，要考虑气温呢等等，在这个气候适宜的条件。那前一段咱们安省有这个雾霾，那你说我跑步啊做这个大型的这个活动锻炼也都不合适，对吗？那适当的调节啊，说这样的话呢，对身心健康啊都有利。包括一年四季您出去带着您的这个宠物啊去溜一溜的话呢啊，户外活动啊接触这些阳光都会有好处。哎，你不用做剧烈的运动，也不用请健身教练啊，您就做一般的这些散步，接触大自然，接触户外，就可以起到啊这样的作用啊。现代人咱们长时间都待在钢筋水泥的丛林当中，就算咱们来自加拿大住 house 呢，那您都这个待在家里很少出去啊，白天接触的光线往往都是不足的。所以晚上呢，哎，接触啊较多的荧幕啊、人工啊、蓝光啊等等啊，您的生理时钟，你想那整个就乱套了啊。所以说，趁着这么好的阳光啊，多补充这个维他命 D 呀、啊，它跟忧郁症是非常有关联的哦。7:4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晚安，朋友。7月24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上升了，达到16度，相对湿度85%，多云的天气，吹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6度。晚间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低气温12度。周末星期六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17度。星期天5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9度。7点52分的为您更新路况：四零一的新宁线 CR 的 C 冷样到 Q 400到E40车繁忙；四零一的东行线有 Dixie 堵车 Q， 在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401 ，C 零南行线 Sander 五堵车的 Queen， 47南行线在409东线交流道有维修的工程单线开放，由 Derry Road 开始行车缓慢。另外由 Dundas 堵车的 Gardiner。QW 东行线 Hugh Ontario 坐车 Dixie， 大镇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坐车 Jameson， Spina 堵车到 Jarvis。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创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3: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认可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上秋叶翠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站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的 iPlus 新闻报道。
1: 讲一下台湾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警方正调查石家堡一宗交通意外，涉事的司机被捕。事发在清晨的五点钟之前，当局接报 Kennedy Road 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涉及汽车和货柜车的车祸。警察赶到现场，发现涉事的司机受伤，送医治理，没有生命的危险。警方并拘捕该名司机，指调查人员在肇事的车辆当中搜出了一支枪，当局关闭了肇事的路段，呼吁驾驶人士改用其他的道路。民调机构 Liaison Strategies 最新的数据显示，安省自由党在已决定意向的选民当中以 38% 的支持率领先进步保守党的 33%， 新民主党就以 24% 排第三。在区域分布方面，自由党的支持度在多伦多市领先，并在905地区与进步保守党打成平手。受近期进步保守党省议员申领高额酒店津贴丑闻的影响，省长道格福特的个人支持率重挫，跌至 24% 的历史新低，不满意度高达 72%。 道格福特已经就事件致歉，并承诺退回款项。民调也都显示，多达 71% 的受访者认为安省的发展方向正偏离正轨。另外，民调显示有 73% 的省民担忧大型数据中心将会推高家庭电费，过半数的人要求相关的基建费用需由涉事的企业自行承担。安省自然资源厅的数据显示，省内过去24小时未有新增的山火报告，但目前仍有177处活跃的山火持续的焚烧，其中32宗仍未受控。初步数据显示，今年是安省历来破坏力最强的山火季节，至今已经导致超过1800人被迫撤离家园。受灾最为严重的13个社区当中，原住民社区占12个，大批的灾民目前在雷湾暂住，也有部分灾民或安排前往多伦多或尼亚加拉地区避难。总理卡尼在爱德华王子岛会见各省省长之后强调，面对与美国的贸易战，所有选项都在考虑之列，而渥太华将会采取一切的手段保障国民和企业的利益。卡尼形容，联邦和各省区的政府在贸易策略上团结一致，目前正在加强与美方的谈判，寻求全面达成协议。美国特朗普政府昨天宣布，以供应链涉及强迫劳动为由，对加拿大和另外10多个国家征收10%的关税。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回应说，有关的指控毫无根据，强调加方拥有全球最健全的框架打击强迫劳动，并已在6月提出 C35 号法案加强执法。加拿大商会也都指出，加国早已禁止相关产品的进口，不应成为美国打击目标。国际新闻，美国政府由今天的凌晨起，根据1974年的贸易法第301条款，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10%到 12.5% 的关税，取代实施了150天刚到期的全球10%的关税。而美国贸易代表署指出，新的关税是回应这些经济体对强迫劳动执法不力，损害美国的利益。其中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等17个贸易伙伴的税率 10%， 而欧盟、台湾、日本、南韩及瑞士加上原有的最惠国的关税，税率由 10% 到 12.5%， 而中国、香港、越南等38个经济体面临 12.5% 的税率，而新的关税将会涵盖美国 99.4% 的进口商品。华府官员说，多项的商品或豁免征收新的关税，包括石油、天然气、化肥等等，而汽车和钢铁等已面临其他关税的商品也或豁免，

其他符合美加墨协定的商品也都可以免收新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指出，美国已经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近一个世纪，并严格执行禁令，认为贸易伙伴早就应该跟从，又指华府的最新行动有助于纠正侵犯人权和扭曲贸易的行为，改善世界各地工人的福祉。特朗普政府去年4月根据1970年代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大幅提高进口的关税，部分中国商品的税率一度超过100%。美国最高法院到今年2月裁定有关的措施违法，华府其后引用一系列其他的贸易法来暂时对所有的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为期150天，直到星期五的凌晨。而华府同时引用了1974年的贸易法第301条款，调查60个经济体对强迫劳动的执法状况，上月初公布报告，建议向这些贸易伙伴加征关税。伊朗和美国连续第13晚相互的袭击，美军新一轮的空袭行动持续约2小时，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讯网络、沿海监视点等等。而中央司令部的声明指出，这次的行动是要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伊朗则向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发射无人机攻击美军的基地，目标包括燃料储存设施、飞机库等等。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总部附近传出了爆炸声，革命卫队表示，其中针对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袭击摧毁了一个大型的弹药库，也都有9幢的宿舍分别被摧毁或严重的受损，而造成多名的美军人员伤亡。革命卫队也都再次袭击巴林的亚马逊数据中心，指有关的数据中心有份向美军提供情报已被摧毁。美国传媒引述华府官员报道说，美军日前出动了 B-1 长城轰炸机空袭伊朗，这是美伊新一轮冲突爆发近2星期以来，美军首次出动了这款载弹能力高的轰炸机，显示华府对德黑兰军事行动的重大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美期间与对方探讨人工智能的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较早之前访问北京期间与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次讨论相关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而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特朗普5月访华之后，中方宣布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美。中国外长王毅日前在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同意筹备好下阶段的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的进展。中国海警表示，菲律宾多艘的船只今天在中方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而中国海警依法采取管制措施。中非本周之内已2次在南海发生冲突，昨天有菲律宾的公务船在黄岩岛遭到中国海警发射水炮驱离，两国星期一也在仁爱礁海域爆发了冲突，以划桨和长棍等相互的攻击。中非相互指责对方舰艇是无视警告侵闯相关的海域，双方也都有人员受伤。中国公安部表示，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的难题。公安发展1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中国将会发起筹建国际反诈联盟，联合各国打击跨国电诈。公安部指出，目前已有超过40个国家表态参与共建国际反诈联盟。9月在连云港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大会期间，将举办联盟成立大会。而近年来，中国已先后和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超过30个国家展开国际执法合作，形成良好的机制，取得显著的成效。包括2023年以来加强与缅甸的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区，一共抓获和移交超过5.9万名涉诈的疑犯，彻底摧毁缅北果敢4大家族犯罪集团。另外，中缅泰也都在去年建立联合打击电信诈骗部级协调的机制，联合打击清剿妙瓦底电诈犯罪。妙瓦底 KK 园区630多幢的建筑物已被全部的拆除。今年以来，中国和美国阿联酋警方首次展开国际执法合作，成功的

0: 捣毁九个诈骗的窝点，又和柬埔寨警方不断的深化执法合作，强力清剿电诈园区，先后拘捕了多名重大犯罪集团的头目以及重要的骨干。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师傅驾到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这些。不要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好，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6度，相对湿度85%，多云的天气，吹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26度。晚间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低气温12度。周末星期六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在17度。星期天午春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9度。8点11分呢，为您看一看交通路况。401的并线 CR 的 Salem Young 到 Q， 还有400的 Eastington 仍然繁忙。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堵车的 Q 的附近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在 Down Mills 附近、York Mills 附近都形成缓慢。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401，C0 南行线305堵车的 Queen， 40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堵车。另外 ，Bandit 再堵车到 Gardiner。QW 东行线 Hill Ontario 堵车 Dixie，QW 西行线 Cawthra 附近行车缓慢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堵车的 Jameson Spadina 堵车到 Jarvis。
4: 你买了凌志的汽油车不是 Hybrid 吗？
5: 现在来 Domino's North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4: 省很多？
5: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充电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4: 现在来 Domino's North Lexus 买 NXR STS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0.4%。
5: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ills 以北的 Domino's North Lexus 啦。
6: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7: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8个参赛单位迫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李芷浩以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欣婷、去年的冠军 Sto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也会做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8: 就算不会了解，不想巴结一派，凭直觉便去猜。
7: 买了票的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点半，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却成初恋。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

0: 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1: 到时间，
0: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的早上，还有我的中午，我还有我的下午，我也并不知道，也还有我的晚上。我的晚上，你的晚上，他的晚上，我们可以一起为别人度过。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安的朋友，7月24日，好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又上升了一度，达到17度，相对湿度85%，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26度。晚间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低气温在12度。周末星期六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17度。今天5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9度。8点21分呢，再为您更新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呢，是在这个看一下啊，401的西行线附近啊，由 Block Sedum 还有412附近多车啊，Young到 Q 400到 Eastington 繁忙，401的东行线 Dixie 一直堵车的 Q 附近，这都一整天早晨都是的啊。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York Mills 附近仍然行车缓慢，在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 401南行线325多车的 Queen 427的南行线，在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407开始都非常的堵车，再有 Dundas 堵车的 Gardiner QW 东行线 Huron Ontario 多车 Dixie Gardiner 东行线 Harbou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Spadina 堵车到 Jarvis。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3: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4: 财经新闻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8点23分呢，国际油价延续升势，布兰特汽油升穿了每桶100美元收市，是5月份以来首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的油轮，市场担心除了霍尔木斯海峡之外，曼德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的航运也会受到影响。9月份伦敦布兰特的汽油收报每桶100.69美元，是5月22号以来的最高收市价，上升了6.62美元，升幅7%。9月份的纽约汽油收报每桶92.19美元，上升了5.36美元，升幅6.2%，这是6月初以来最高的收市价。投资银行高盛表示说呢，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中断持续到2027年的话，布兰特的汽油啊，在第四季可能突破每桶120美元，而明年的均价呢，可能达到100美元。如果曼德海峡和苏伊士运河也都持续的中断，油价仍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日本财务省和经济产业省宣布认定从中国和南韩进口的钢材构成倾销，对日本国内的产业构成实质性的损失，将研究是否针对中韩的不当低价进口钢材要征收反倾销税。日本当局因应日本制铁、神户制钢等国内企业提出的申请，从去年就对中国和南韩的进口钢材展开反倾销的调查，而估计调查在一年之内完成，来决定是否课征反倾销的税率。而日本政府上个月初呢，也都初步的认定部分原产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不锈钢板以不公平的低价进口倾销，对日本产业构成损害，计划加征45%的反倾销税。日本通胀回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最新民调显示，安省自由党在已决定意向选民当中以38%支持率领先进步保守党。美国对60个经济体征收10%-12.5%新关税，取代刚到期的全球10%关税。伊朗和美国连续第13晚相互的袭击，伊朗出动无人机袭击区内三国。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9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朋友，7月24日，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7度，相对湿度85%，多云的天气，吹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6度。晚间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2度。周末星期六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在17度。星期天午晨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9度。8:31呢，再为您更新路况。四零一的西营线CR的 C 怎么样？到 Q 还有400的 Eastern 的仍然繁忙。另外，四零一的东行线在 Dixie 堵车的 Q，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当面促进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401 ，C 零南行线3-5堵车的 Queen， 在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堵车的 Fairview。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行车缓慢 ，QW 东行线 Huron Perio 堵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堵车的 Jameson， 再有 Subdina 堵车到 Jarvis。
3: 丰田四宝棒，
4: 丰田四宝，
3: 丰田汽车品质保证。现在 Dovolino Toyota 还有四宝，即 Tacoma、Tundra、BZ-CHR 型号，还有现货，价钱棒，基础车。
4: 这么好，我喜欢舒适、起步快、续航力又强的 BZ 跟 CHR 电车。
3: 我就喜欢马力强、硬朗又耐、客货车都适用的 Tacoma 以及 Tundra。
4: 现在买车还送500块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
3: 丰田四宝真是宝，
4: 不想错过，今天就要来 Steels 404以东的 Dovolino Toyota 汽车城啦。
5: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6: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8个参赛单位迫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芷浩以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欣婷，去年的冠军 Sto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也会做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5: 就算不会了解，不想巴结一派，凭直觉便去猜。
6: 买了票的朋友，7月26日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 Joyce 郑欣宜。
9: 光阴趁早，
10: 心情正好，
9: 早上8:30，
10: 欢乐来相伴。
9: 杨征、
10: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话说啊，在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1:15，澳大利亚墨尔本东南部一家老年照护机构里，两位老人偷偷的溜走了。丈夫科林·杰拉蒂89岁，妻子克劳戴特83岁，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而是悄悄坐进一辆白色的马自达，驶离了刚住进去没有几天的照护机构，完成了他们这个年纪的私奔。唯一的问题是，科林最近被诊断出了阿尔兹海默病，克劳戴特则患有血管性痴呆，还有癫痫发作的风险，他们每天都需要服药。换言之，两个老人的脑子都不太灵光了，他俩这一私奔可真是把家里人给急坏了。科林和克劳戴特此前一直都生活在墨尔本，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两个人的身体和记忆状况都开始出现

问了问题，家人很难再完全放心让他们独自生活，于是就在7月7号左右，孩子们把两位老人家送进了老年人照顾中心，倒也不是完全不管了，只是做短期照护而已。他们的女儿琳达后来表示，他俩一个记性越来越差，一个身体越来越不行，家里面实在是照顾不过来，送养老院的目的其实不过就是为了让子女休息那么几天。然而老人家却不是这么想的，用琳达的话来说，我爸觉得他还能照顾我妈。在他自己看来，克劳莱特需要人照顾的这件事儿没有疑问，但是有疑问的是，为什么照顾他的人不能够是自己呢？说白了，柯林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阿尔兹海默症，不知道自己记性有问题，他还以为自己能够像以前那样很好的照顾太太。琳达也理解父母，他们不喜欢被别人照顾，他们只想回家，两个人待在一起就好，他们不喜欢被子女决定一切的感觉。问题是，如果子女真的不管，那才是真完了。果然，刚住进养老院没有几天，柯林就开始搞事情了。他尝试带着妻子克劳莱特逃离养老院，可惜没有走多远就被工作人员发现了，养老院报了警，两位老人家很快就被抓捕归案。所以后来的私奔也就是咱们之前提到的那一幕啊，显然不是一时冲动，两个人肯定是商量过，甚至是专门做了准备的。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1点15分左右，柯林带着心爱的太太克劳戴特离开了养老机构。克劳戴特那天穿了一件亮粉色的拉链外套，里面是花衬衫，手上拎着一个手提包，就特别的好看。两个人上了车，偷偷离开了养老院。他们出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了附近的购物中心。中午前后，停车场的监控拍到了那辆白色的马自达。他们去商场是买药的，因为他们俩每天都要吃药，两个人呢先把药给买齐了，看样子是做好了长期消失的准备。这么看起来的话，老爷子老太太记性还是挺不错的嘛。买完药之后，这辆白色的马自达就此从所有人的视线里消失了。当天下午5点半左右，有人疑似在高速上看到了这辆车，方向是往西。不过从中午到下午5点半，中间5个多小时，他们在哪做了什么没有任何记录，往西是要去哪儿也没有人知道。而且以上这些呀也都是后来的事儿。事实上在他们私奔之后，养老院是在好几个小时之后才发现，然后通知警方去查监控的。所以至少在那天中午，两位可爱的老人家确实是自由的。直到下午一位邻居去看望他们，发现人不在，才联系了家属。女儿琳达慌了，柯林刚确诊阿尔兹海默，克劳戴特随时可能癫痫发作，两个人都不能够断药，可不敢让他们消失。警方随后发布寻人信息，媒体也开始报道两位老人的失踪。琳达对着媒体公开求他们回来，说爸爸妈妈你们回家吧，我们都很担心，孙子孙女儿也是。好在7月12日星期日的晚上，搜寻行动终于迎来了好消息，警方通过当地媒体确认，两位老人已经在马利伯勒一带被找到，平安无事。此时距离他们私奔消失已经过去了整整32个小时，而马利伯勒距离墨尔本相当的远，从两人离开照护机构开始，路程大约有160-170公里。没有人知道在失联的那32个小时里他们究竟去了哪些地方，而考虑到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这个问题大概是永远问不出答案了。不过就让这32个小时成为独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小小秘密，其实也挺不错的吧。至少柯林和克劳戴特都还活着，也没有遭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对于他们的家人来说
这一件。

定是最好的结果了。一对老夫妇，一个人的记忆会一点一点的消失，另一个人已经患上了血管性失智，或许以后他们会忘记彼此，忘记这段经历，甚至忘记自己是谁，但至少他们永远都拥有那无人知晓的32个小时。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北迈尔斯堡，71岁的钓鱼佬詹姆斯·格雷森·麦克米肯像平常一样带着家里的斗牛犬来到屋后的运河边甩了一杆，然而就是这再普通不过的一杆却差点要了他的命。网上总是开玩笑说啊，钓鱼佬除了鱼什么都能钓上来。这次詹姆斯打破了这个定律，因为他钓上来了一条鳄鱼。当他开始收线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水边的响动惊动了鳄鱼，他猛地从水里窜了出来，一口咬住了詹姆斯。而鳄鱼这种生物咬住了那就不撒口，詹姆斯年纪大了，根本没有对抗鳄鱼的力量，很快就被他拖进了水里。詹姆斯说他以前猎过鳄鱼，所以知道鳄鱼的眼睛是他身上最脆弱的地方，所以呢，他就一根手指戳进了鳄鱼的一只眼睛。好吧，说个冷知识，在人杰地灵的神奇佛罗里达州，猎鳄鱼是合法的。好在詹姆斯没有失去冷静，被拖下水之后，他发现鱼竿并没有脱手，于是顺手抄起了那根钓鱼竿，朝着鳄鱼的另外一只眼睛狠狠戳了下去，一下接着一下，直到鳄鱼吃痛，终于放开了嘴。虽然不会立刻被吃，但是麻烦并没有结束。詹姆斯刚刚全靠着一股肾上腺素撑着，现在鳄鱼跑了，肾上腺素消退，疼痛疲惫一股脑全回来了，他根本没有劲儿再爬回家。好在他是带着狗子去的，斗牛犬也足够强壮。詹姆斯把狗叫到身边，狗就那么站着，让詹姆斯撑着自己的背一点一点直起了身。回到屋里，妻子看到他一身血了呼啦的，吓得够呛。这个时候詹姆斯已经没有力气说话，晕了过去。妻子帮他清理了伤口，又打了电话叫人送他去了医院。他右腿两侧全是深深的咬伤，到医院缝了很多针，唯一幸运的是全是外伤，不危及生命。当时住院的时候，詹姆斯还拍了照片，不过因为太血腥，放到社交媒体上的画面只能打上马赛克。在病房里，詹姆斯成了稀罕人物，整层楼的护士都跑过来惊叹地围着他问，大爷，你说你干啥了？说起来呢，当时詹姆斯下意识地去戳鳄鱼的眼睛，并不全是慌乱中的运气，这基本就是标准的自救动作。乔治亚大学的鳄鱼研究专家金伯利·安德鲁斯说，一旦被鳄鱼拖进水里，就得想办法戳他的眼睛，砸他的头顶或者下颚两侧，这些地方都是鳄鱼的敏感部位。鳄鱼咬住猎物后常会松口，重新调整咬合，而那一瞬间正是逃生的机会。詹姆斯老人拼命戳鳄鱼眼睛，终于让鳄鱼松口的那一刻，就是这样的一个窗口。归根结底，詹姆斯是幸运的，因为就在6月下旬的短短一周之内，佛罗里达州居然接连发生了3起鳄鱼袭击人的事件，其中一起还闹出了人命。一名31岁的女子和男友一起游泳的时候，突然被鳄鱼咬住双臂，其中一条手臂被彻底扯了下来，送医后不治身亡。事后，野生动物部门在现场抓获了一条近4米长的鳄鱼，附近还住了一条约3.7米长的。夏天正是鳄鱼一年中最活跃的时候，眼下是它们繁殖季的尾声，母鳄要护巢护幼崽儿，公鳄则为了求偶变得格外好斗，领地意识很强，可能稍有响动就会触动它们敏感的神经。所以专家给普通人的提醒其实很朴素，在佛州最稳妥的心态就是默认每一片湖，哪怕是路边的一个小水塘，都可能藏着会要人命的鳄鱼，所以啊，离远点儿就行了。

0: 至于詹姆斯，他伤还没有好利索，拄着拐就已经盘算着要回去钓鱼了，只是表示往后再到水边，尤其是天黑以后，不会像从前那样掉以轻心。那就祝大爷早日康复，永不空军吧，不愧是钓鱼佬，瘾是真大。至于鳄鱼，只要咱们不作死，估计也没有什么碰上的机会。如果万一真的有朝一日遇到鳄鱼了，记住戳他的眼睛。
1: 你买了凌志的汽油车，不是 Hybrid 吗？
2: 现在来 Dalmarin North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1: 省很多？
2: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充电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1: 现在来 Dalmarin North Lexus 买 NXR STS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 0.4%。
2: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ills 以北的 Dalmarin North Lexus 啦。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光阴趁早，
3: 心情正好，
2: 早上8:30，
3: 欢乐来相伴。
2: 杨征、
3: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4: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在信息爆炸、外卖随手可及的现代社会，很多年轻人就逐渐或者说突然间发现自己年轻的身体其实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的健康，尤其是在大城市里面经历高压生活的人们，活到100岁还真的算得上是个梦想来的。然而英国百岁老人玛格丽特却用他的实力让大家感到佩服和惊奇，他一生吸烟无数，吃的也是雷打不动高脂高糖的早餐，每天把新鲜的浓奶茶当水一样的喝。哎，这和现代养生专家说的养生规则完全不搭边啊，真的是打破了我们对养生的认知。那么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玛格丽特的百岁长寿人生，也许吧大家都能从中有一些感悟。玛格丽特出生于战争时代，童年都在听着收音机里的战事报告中度过。他回忆当时村子里，他家拥有整排房子里最大最深的防空洞，这曾经还引起过邻居的嫉妒。有一次玛格丽特甚至亲眼目睹一架纳粹轰炸机从他家上空的低空飞来，随后坠毁在了他家不远处。那个时代

物资非常的匮乏，所有的美食和时尚都必须为战争物资的生产而不得不靠边站。也许是战争年代的影响，玛格丽特在长大之后一直都保持着充沛的精神，对一切保持乐观和积极的态度。在成年之后，他还报名参加了刚成立的英国女子辅助空军 WAAF， 在空军部队服役了2年的时间。随后他在远离家乡的地方退役，开始新生活，而后他和丈夫结婚，并且生下了2个可爱的女儿。在过去的100年间，玛格丽特经历了女儿的过世、丈夫的去世等等多重打击，但是仍然保持着身体和心理的健康。令人非常意想不到的是，玛格丽特的生活习惯包含着大量现代养生专家痛批的恶习，而其中最特别的当属香烟不离手。玛格丽特每天至少要抽2包以上的香烟，一天就能抽完40根，但是她的肺也依然表现优异。至少玛格丽特的外孙女儿坦言，她相信外婆随时能用手中的拐杖毫不费力地敲打在她的身上。除了嗜烟如命，玛格丽特其他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也完全都谈不上健康。每天早上起来，他会开心地享用自己的经典早餐，烤面包配超厚黄油涂抹和橘子酱，高脂高糖，绵密的口感，浓郁的香味儿，这是玛格丽特绝不愿意换掉的。而玛格丽特每天的饮水量倒是挺合格的，只能说量够，但是成分也有些让现代健康专家感到头疼。玛格丽特本人绝对是一个奶茶店转世投胎来的。老太太非常执着于英国浓红茶配全脂鲜奶，每天的饮用量居然可以按升计算。要说玛格丽特老人唯一会被现代健康专家称赞的，估计就是并没有饮酒习惯这一项了。而当家人和医生劝老太太戒烟的时候，玛格丽特依然是不能够接受，而如今她的家人也接受了这个事实。谈到了玛格丽特的长寿，他们表示就连他们都觉得很意外，真是不可思议，那个年代的人仿佛是用不同的材料造就的。曾孙女表示，玛格丽特的确拥有不同寻常的乐观和积极精神。玛格丽特的女儿在52岁就去世，而且去世之前曾尝试了大量的健康生活方式。在接受这个噩耗之后，当时70多岁的玛格丽特执意要更随心所欲地过自己的生活，并好好活下去。大家相信历经过生死之后，玛格丽特对人世间一切烦恼和忧愁都选择看淡，养成一种乐天豁达的心态。加上他体内的超强抗癌抗衰基因，是他如今活到100岁依然健朗快乐的原因。而惯例，玛格丽特像是英国其他100岁老人一样，收到了英国王室的贺信，但他对孙辈儿们打趣表示，查尔斯的字迹也太糟了。玛格丽特老人的长寿相信能激起很多人对乐观主义的看法，而这份从逆境中生长出来的乐观的智慧，也是世界很多生活作息高度不健康的长寿老人的关键秘诀之一。比如人类历史上经证实的最长寿者，法国奶奶珍妮也是从21岁开始抽烟，一直抽到了117岁。而最终她戒烟的原因仅仅是因为眼睛不好使了，不好意思每次都麻烦别人帮她点烟。饮食上，珍妮老人也是个重度甜食爱好者，每周都要吃掉2斤含糖巧克力，且偏爱非常油腻的红肉料理，晚餐还要固定来上一杯波特酒助兴。而珍妮奶奶从未消极地对待生活，她在85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击剑，100岁还坚持骑自行车，她的人生从

为因为年龄变大而变得枯燥无味。他总是保持对生活的高参与度，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与尝试。从客观来讲，这两位老奶奶的长寿其实啊都离不开遗传学彩票基因的帮助。他们的垃圾代谢基因真的太强了，身体强大到可以任性容忍很多坏习惯。所以还是奉劝咱们这些普通人哈、啊，如果没有中老奶奶他们那样的遗传学的彩票基因，没有那么强大的身体素质，还是不建议模仿他们这样的极端操作。而从他们身上，我们还是可以学习到面对逆境和烦心事的稳定内核，对任何事都可以在之后真正翻篇的态度，也许能让生活更幸福和安宁，也能给自己的身体带来诸多益处。看到玛格丽特这位重度烟民圆满了百岁之约，很多网友也非常开心，真棒，我妈刚过了101岁生日，不过她可不抽烟，那个年代的人身体底子就是好。看到这个故事可真好，她真是有福气。我哥哥61岁刚因肺癌去世了，从确诊到离世还不到6个月。这位老人家没被癌症击倒，肯定纯粹是运气好，或者是基因好，又或者是两者皆有吧。太喜欢这个故事了。我最年长的客户有106岁，他比他所有的子女以及其中一个孙辈儿活得都长。以前我们帮他上床睡觉时会说明天见，他却说希望别见，等到早上叫醒他时，他又会说哦不，怎么又是新的一天。他个性十足，但确实是活累了。很高兴听说玛格丽特还在享受生活，祝愿她还能迎来更多个生日。是的，就像网友们的祝福一样，我们真心的期待老奶奶能够继续保持身心健康，继续拥有美丽而幸福的人生。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祝您周末愉快，拜拜。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尼播报新闻。多伦多西区发生致命的枪击案，一名女子死亡。警方在今天早晨的7:30接报，去到 Humberwood Boulevard 和 Rexdale 交界地区的现场调查一名女子受枪伤的状况。警察到场证实女事主当场死亡，凶案组接手调查。警方关闭了 Humberwood Boulevard 由 Morningstar Drive 到 Rexdale 的路段调查，并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民调机构 Liaison Strategies 最新的数据显示，安省自由党在已决定意向的选民当中以 38% 的支持率领先进步保守党的 33%， 新民主党就以 24% 排第三。在区域分布方面，自由党的支持度在多伦多市领先，并在905地区与进步保守党打成平手。受到近期进步保守党省议员申领高额酒店津贴丑闻的影响，省长道格福特的个人支持率重挫，跌至24%的历史新低，不满意度就高达72%。道格福特已经就事件致歉，并承诺退回款项。民调也都显示，多达71%的受访者认为安省的发展方向正偏离正轨。另外，民调显示73%的省民担忧大型数据中心将会推高家庭电费，而过半数的人士要求相关的基建费用需由涉事的企业自行承担。安省自然资源厅的数据显示，省内过去24小时未有新增山火的报告，但目前还有177处活跃的山火持续的焚烧，而其中32宗仍未受控。初步的数据显示，今年是安省历来破坏力最强的山火季节，至今已经导致超过1800人被迫撤离家园。受灾最为严重的13个社区当中，原住民社区占了12个。大批的灾民目前在雷湾暂住，也都有部分的灾民或安排前往多伦多及尼亚加拉地区避难。总理卡尼在爱德华王子岛会见各省省长之后强调，面对跟美国的贸易战，所有的选项都在考虑之列，而渥太华将会采取一切的手段保障国民和企业的利益。卡尼形容联邦与各省区政府在贸易策略上团结一致，目前正在加强跟美方的谈判，寻求达成全面的协议。特朗普政府昨天宣布以供应链和强迫劳动为由，对加拿大和另外10多个国家征收10%的关税，而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回应指出，有关的指控毫无根据，根据加方是拥有全球最为健全的框架打击强迫劳动的行为，并已在6月提出了 C35号的法案加强执法。加拿大商会也都说，加国早已禁止相关产品的进口，不应该成为美国打击目标。美国政府由凌晨起，根据1974年的贸易法第301条，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10%到12.5%的关税，而取代实施了150天刚到期的全球10%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署说，新的关税是回应这些经济体对强迫劳动执法不利，损害美国的利益。其中，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等17个贸易伙伴的税率10%，而欧盟、台湾、日本、南韩、瑞士加上原有的最惠国关税，税率是10%到12.5%，而中国、香港、越南等38个经济体面临12.5%的关税，而新的关税将涵盖美国99.4%的进口商品。伊朗和美国连续第13晚相互的袭击，而美军的新一轮空袭行动持续约2小时。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讯的网络、沿海监视点等。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说，这次的行动是要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伊朗则向巴林、约旦、科威特发射无人机攻击美军的基地，目标包括燃料储存设施、飞机库等。而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总部附近传出爆炸声，革命卫队表示，其中针对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袭击，摧毁了一个大型的弹药库，也都有9幢的宿舍分别被摧毁或严重的受损，造成多名美方人员的死亡。革命卫队也都再次袭击巴林的亚马逊数据中心，指有关的数据中心有份向美军提供情报已被摧毁。美国传媒引述华府官员报道说，美军日前曾经出动 B-1 长城轰炸机空袭伊朗，这是美伊新一轮冲突爆发近2星期以来，美军首次出动这款载弹能力高的轰炸机，显示华盛顿政府对德黑兰的军事

0: 行动重大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美期间与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的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较早之前访问北京期间与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个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的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而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特朗普5月访华之后，中方宣布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美，而中国外长王毅日前在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同意筹备好下阶段的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的进展。中国海警表示，菲律宾多艘的船只今天在中方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而中国海警依法采取管制措施。中菲本周之内已经两次在南海发生冲突，昨天有菲律宾的公务船在黄岩岛遭到中国海警发射水炮驱离，而两国星期一也在仁爱礁海域爆发冲突，以划桨和长棍等相互的攻击，而中菲相互指控对方的船艇无视警告侵闯相关的海域，双方都有人员受伤。中国公安部表示，电信网络欺诈已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的难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的工作，而中国将会发起筹建国际反诈联盟，联合各国打击跨国电诈。中国公安部指出，目前已经有超过40个国家表态参与共建国际反诈联盟。9月份在连云港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大会期间将举办联盟成立大会，而近年来中国已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超过30个国家展开国际执法的合作，形成良好的机制，取得显著的成效，包括2023年以来都加强了跟缅甸的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区，一共抓获了和移交超过 5.9 万名涉诈的疑犯，彻底摧毁了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的犯罪集团。而中缅泰也在去年建立联合打击电诈犯罪部级协调机制，联合打击清剿妙瓦底电诈犯罪。妙瓦底 KK 园区630多幢的建筑物已被全部的拆除。今年以来，中国和美国、阿联酋警方也都首次展开国际执法合作，成功捣毁9个诈骗的窝点，又和柬埔寨警方不断的深化执法合作，强力清剿电诈园区，先后缉捕了多名重大犯罪集团的头目以及重要的骨干。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梗系 Su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羊全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隆祥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酥、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3: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4: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跳吕晨飞。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站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4: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 新时代

0: 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王一鸣。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五了，7月24号，又来到呢这个大概一周当中的最兴奋的时刻。没错，我一到礼拜五的心情就特别好，然后这个七月又到底了，而且你会发现这个七月到底现在早晚呢就是还是有些凉意了，对不对？这个可以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听的那一首歌曲哈，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是不是有点像那种感觉啊？夏天真的是快过去了，刚星期五啊，真是心情很不错。但是实际上哈，在忙碌的工作里面，我也常常呢半夜的2、3点醒来，3、4点醒来，4、5点醒来，还有时候真的是眼睁睁的是等到3、4点才入睡哈。有工作忙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有一个客户的事儿没有处理好，那个事儿明天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啊等等，就是我们都曾经有过在半夜突然醒来之后很难再睡回去的这些的场景哈。那你去寻找各种的答案，在2、3点醒来有各种的说法，比如说你有压力，你的荷尔蒙甚至严重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哈，就是这些呢每个人才知道自己的身体的这个状况。但是睡眠专家表示，其实在夜间醒来呢不是一个呢太罕见的，就是基本上呢每个人都发生过。然后睡眠的导师认为说呢，我们一直是被灌输的一个知识，就是哎，这个睡眠呢，好的睡眠应该是一整段呢不中断的。在睡眠医学里面呢，这个睡眠学家说呢，在夜间醒来呢是非常普遍的这个现象哈，就是健康的成年人呢每晚通常会醒来2到4次。因为我觉得这个说的挺适合的，有时候晚上的确是会醒来，那有时候你醒来之后是特别清醒，你就睡不回去了，对吧？但有时候你醒来了之后嘟囔几句，可能你又继续的这个睡了。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是这样子的，这些醒来只会持续几秒钟，许多人甚至不会记得自己呢曾经是醒过来的。在这个前半夜深层睡眠所占的比例比较高，越接近清晨睡眠会逐渐的变浅，即使是很轻微的这个干扰也可能把人唤醒哈。因此不少人特别容易察觉自己在凌晨醒来，只是因为这些醒来的时刻呢刚好发生在较浅的这个睡眠的阶段哈。那有这个睡眠的医生说呢，如果你平常大约晚上10点或11点入睡，那么凌晨的2到3点通常是身体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因为到了这个时候你已经完成大部分的深层睡眠。就是真正的问题在什么呢？真正的问题在一旦人完全清醒，大脑开始不停思考自己睡不着怎么办。就是你可能说你自己压力大，你在想明天的问题啊，但是这个医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呢，我们就在想着，哎呀我睡不着了，哎呀我怎么办呢，我起来喝一杯的这个牛奶啊我怎么办呢等等哈。反正我现在就这个夏天我非常忙的时候呢，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除非我有一个在这个11点过12点前要必须完成的事情，那么我就会在这个11点前上床睡觉，甚至10点半我的生物钟就提醒我，行了，我白天已经很忙了，脑子太多的事儿了，我得要休息了。然后像刚才所说的，其实我11点左右入睡的话呢，我到2、3点呢，的确我已经完成大部分的这个深层的这个睡眠哈。所以我们人一旦醒来，真是倒不是我们在想什么重要的明天的问题，而是醒来就睡不回去哈。然后到了后半夜的时候呢，那我们身体逐渐要为新的一天做准备，所以这个帮助提升警觉性的荷尔蒙皮质醇呢，这个它的浓度会

0: 慢慢的上升。但是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又不会察觉到这个变化。但是如果大脑把开始醒来与焦虑联系在一起，那皮质醇便可能迅速的上升，让你再次的睡回去更加困难。所以你最怕的就是你自己醒了之后呢，你意识到自己醒了，不怕的是你醒了根本不知道自己醒，对吧？你马上就睡着了，你肯定就嘴里面嘟囔几句，然后你自己啊知道自己，哎呀我醒了，哎呀，这个心理过程就开始了。你开始把醒着的和你生活里面需要解决的烦恼你就连接在一起，然后就会拼命的想让自己重新睡着，也生怕自己呢这个睡眠不好的时候呢我明天该怎么办了。所以说呢，实际上我们对睡眠呢不要施加太大的压力，不要期待我们有一个完美的一躺下去睡到天亮的睡眠。就是你可以早点躺下去，然后让自己早一点完成大部分的深层睡眠，睡到两三点再醒来的时候呢没有问题，每个人都会这样。然后呢你很快的自己又睡回去了。最怕就是我们在凌晨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啊特别容易胡思乱想啊，因为在这个阶段大脑负责情绪的区域较为活跃，而负责理性判断和解决问题的高阶功能则相对没有那么的这个活跃哈。所以说我们这个睡眠呢也是可以自己稍微调节一下哈。晚餐呢吃得太饱，或者傍晚的时候摄取过多糖分和咖啡因，茶啊和很多酒啊都可以干扰身体的睡眠讯号。那晚餐吃得太饱哈，我有一个就是非常大的这个转变过程，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嘛，就自己可能晚餐呢就不像以前那样晚上经常出去呢就是夜夜笙歌，而且都是到处去这个打卡美食这些。我就发现前段时间呢我都一直在家做饭的，晚上吃的特别的早，因为吃完之后我就会去工作，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哈，因为我想早点睡觉。然后呢前段时间呢在downtown呢就是工作的时间比较多呢，没有回家做饭的这个可能性呢，那我就怎么办呢，我就在downtown就随便吃东西哈，越南粉呐、别的那些就是西餐呢等等，哎又过了一些的这个吃喝玩乐的这个感觉哈，因为工作完觉得要给自己呢哎我犒赏一下自己哈。然后吃完这些饭呢都八点过了，回到家的时候工作一下十点过睡觉。我跟你说我就整个晚上都睡不着，然后那个胃呢就是烧着的感觉。所以现在呢我才想起来，我曾经我爸爸妈妈来嘛，来加拿大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多伦多是美食天堂哈，什么样的国家的美食都有嘛，我带他们去吃哈，其实爸爸妈妈不想呢扫我的兴嘛，他们也陪着我吃哈，但是其实我有看到他们比如说七点左右的时候吃的东西哈，看到满桌的这些的我给他叫的，我想他们肯定很喜欢吃的，他们又不好意思说不吃，但是其实吃起来有点不太舒服。现在我明白了，人到这个年长的时候，你真的晚上不能吃得太晚，同时晚上还不能啊吃得太饱。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啊，现在去日本呢、也许是个好时机啊，现在东京变成了全面的简陋之地。我昨天有讲过这个东京啊，上班呢男性可以穿短裤了，你可以去，如果顺便去东京呢看看去哈，那东京上班的一族他们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太热的时候穿短裤的上班的情况哈。今天礼拜三的礼拜五呢继续请到出门和大家分享这一周的地产的信息哈。然后联合国有一个最坏的情景的预测，就是现在我们长期饥饿的人口呢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一会儿我们在这个财富节目里面聊。好了，那么这两天呢我们加拿大多大的学者哈 Jacob Tusman 呢获得这个费尔兹奖啊，数学这个奖，那中国获得两枚的费尔兹奖，那在两枚费尔兹奖的背后呢中国数学走了多远，一会儿在文化智慧栏目和你分享。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1: 六速，你买了零制车油车，不是 Hybrid 吗？
2: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1: 省很多？
2: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充电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1: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 NXRSTX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0.4%。
2: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辰。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
1: 却伸出点。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辰《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参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3: 好，咱们很快来讲一讲啊，这个日元的贬值哈。现在呢，一加元可以是换算到116.33哈，就是我现在看到，也许你看的不一样哈，反正就是大概这个，比我们前几年去的时候又便宜了一些哈。然后曾经呢，东京稳居全球最昂贵的城市之一，现在日元的疲软改变了这个局面哈。现在在全球物价曾经最高的东京呢，一份的麦当劳的这个套餐呢，才需要4.9美元，也就是6块加币这样的一个套餐哈，是不是蛮便宜的？那德意志银行的这份的最新的报告显示，两地的差异的这个悬殊的核心啊，在于汇率。然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当地一份麦当劳的套餐高达20.9美元。所以现在这个日本东京的这个城市的价格哈，是完完全全的这个降了下来哈。然后呢，在这个日本的低价时代哈，在90年代中期呢，在东京买杯咖啡、租套公寓或外出过夜，花费都超过其他全球的城市。当时日本一揽子消费品相对美国的物价近乎翻倍，30年过去，日元大幅贬值，日本相对物价指数从173跌到仅仅60哈。在德意志银行追踪的发达经济体中，物价跌幅最大。然后这个与纽约和苏黎世等地相比啊，对，没错，还有这个瑞士这些，还有其他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印象中吃饭的牛腩粉呢，大概40块加币的这个。东京现在消费性价比大幅提升，不怪的马云啊，还有好多的明星啊，都去这个东京置业买房子，在那儿啊，就是基本上或者就是长期的，我看了有些朋友是租房子呢，在日本开启了好的生活。那在 YouTube 上面，我关注一个博主是教你如何在日本买房子哈，我关注这个美国的这个 ABC 博主，教了很多的这个美国人在日本呢，就是买一些非常好的房子，所以我们是否考虑一下这么做呢？哈，东京现在市中心一套三居室公寓的租金仅仅是纽约的1/4左右，双人晚餐花费是苏黎世或纽约的1/3。那如今去日本的苹果店买新款的 iPhone 也是全球最便宜的这个选择，所以日元的贬值前几年已经开始吸引了大量的游客，但是中日关系不是不好吗？所以其实中国去的游客已经少了很多哈。那我们要回国的这个中转的路途上面呢，咱们是否停一下日本呢？然后疲软的日元也推动旅游业成为日本的第二大出口产业，尽管部分的居民哈对过度旅游颇有微词，但是他的这个收入如果来自旅游业当中任何一环，他也没办法啊 complain 太多，因为我的收入来自这里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日元的疲软让东京对很多游客来讲，包括我们，是很便宜啊。那当然我们不在那儿住，我们对当地的打工者啊，没有这个在日元贬值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最新民调显示，安省自由党在已决定意向选民当中以38%支持率领先进步保守党。美国对60个经济体征收10%到12.5%的新关税，取代刚到期的全球10%关税。伊朗、美国连续第13晚相互的袭击，伊朗出动无人机袭击区内三国。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

0: 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六个字。Sulia 喺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睇美丽嘅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 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喺有限嘅 time 一齐做无限嘅 me。
1: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2: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新晋菲尔兹奖得主之一加拿大人Jacob 齐默曼在费城接受数学界的最高荣誉后，立刻宣布他将加入 OpenAI， 专注于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在获奖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未来的计划话时，他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世界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所熟知的数学职业，我认为它不再会以现在的形式存在了。”他同时宣布将加入 OpenAI。以日经新闻的报道，日本央行计划在7月30号和31号的政策会议上将利率维持在一。据接近情况的消息人士指，有9名委员的日本央行政策委员会中，预计多数人将投票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尽管委员们普遍认为当前金融环境宽松，并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息以稳定物价，但许多人表示目前并无急于采取行动的必要。一些委员呼吁在6月加息后，在7月进一步提高利率。在中东局势紧张以及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风险之际，日本央行密切关注6月加息的影响。在下周的会议上，委员会有可能上调2026年财年的实际的 GDP 增长的预期。亚马逊7月24号更新 Alicia 功能，进一步强化其下一代 AI 助手的能力。 Alicia 支持自然对话、信息记忆和任务执行，可帮助用户管理日程、总结邮件、生成播客、控制智能家居并完成购物、餐厅预订、叫车等日常的服务。在这次更新中，新增 AI 生成个性化播客的功能，可根据用户兴趣制作音频内容，同时支持读取用户上传的文件、照片和文档，并基于内容生成摘要、问答和学习测试。此外，还可通过链接日历和邮箱提取信息，自动创建日程和提醒。甲骨文在交易面上赢得美国国防部公司一项为期10年、价值约70亿美元的重大国防合同。根据声明，该合同涵盖军事分支机构、美国情报系统以及海岸警卫队在本地数据中心使用甲骨文软件的情况。美国中央情报局是甲骨文的首个客户，这份合同的基础期限是5年，服务内容包含永久软件许可、订阅制作的软件许可、维护服务以及咨询服务。据彭博社的报道，摩根大通近几个月来已将30多位量化分析师从中国内地调往新加坡和香港，已将团队集中在区域枢纽，并更贴近业务部门。知情人士透露，摩根大通已将约25到30名的员工从北京和上海调往新加坡。该银行中国量化交易和研究部门的6名的成员会调往香港。摩根大通今年早些时候成立量化交易和研究团队，借此加快推进电子交易业务，并因应非银行竞争对手所带来的挑战。摩根斯丹利未被选为 SK 海利是美国存托凭证上市的唯一主承销商，该交易规模大约是265亿美元，是外资在美最大规模的 IPO， 按 0.5% 承销费率计算，佣金约1.3亿美元。最终的承销团由美银、花旗、高盛和摩根大通组成。大摩此前曾拿下 SpaceX、 Anthropic 等等的项目，并一度被视为是OpenAI 上市项目的热门承销行，因此次的落选被其内部视为一次声誉的打击。业内普遍认为，大摩落选与其多次发布看空韩国半导体报告有关，其中包括著名的存储寒冬分析。包括大摩前高管在内的多名投行人员表示，首尔办公室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此前的看空报告可能让公司失去了 SK 海力士这笔交易，因此以后在发布相关的观点时需要更加的谨慎。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0: 丰田四宝棒，
1: 丰田四宝，
0: 丰田汽车品质保证。现在 Dowlin Toyota 还有四宝，即 Tacoma、Tundra、BZ、CHR 型号，还有现货，价钱棒，技术车。
1: 这么好，我喜欢舒适、起步快、续航力又强的 BZ 跟 CHR 电车。
0: 我就喜欢马力强、硬朗又耐，客货车都适用的 Tacoma 以及 Tundra。
1: 现在买车还送500块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
0: 丰田四宝真是宝，
1: 不想错过。今天就要来 Steels 404以东的 Dowlin Toyota 汽车城啦。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迫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芷浩以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欣婷，去年的冠军 Sto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也会做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就算不会了解，不想巴结一派，凭直觉便去猜。
2: 买了票的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1: 好，听众朋友，星期五啊，请到来自博成地产的出门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这周以来呢地产相关的一些前沿的信息啊。出门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财富生活做客。
2: 月周好，又是一周，大家周五好。
1: 又是一周，没错啊，这一周我们大家都各自都特别的忙碌哈。然后这个在我们的这些今天你要分享的内容方面，哪些你想首先和大家来分享呢？
2: 我觉得这个星期从消息面上来讲，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加拿大的现在的这个通胀数据嘛。啊，那我觉得喜忧参半吧，就是说喜的是这一份通胀数据其实是就是非常的，我觉得还是让大家放了点心，就是说我们确实看到加拿大的通胀现在基本上已经被控制住了啊，就是说虽然油价比较高，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所有的核心的这些啊通胀的数据都是在不断下降的啊，过去几个月像无论是我们看到核心通胀，还是说像比如说 CPI trimmed mean CPI medium 这样的指标啊，它都是在下降。但同时让我们担忧的就是现在的这个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局势再次的点燃，那么而且这一次似乎状况比上一次还要糟糕，所以我们看到油价从70多这两天这个又往100去杀上去了，所以说那这就是为未来继续埋了一个隐患。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讲，我说其实现在我们的很多的苦啊，我知道这个在华人社区里面很多的声音是 blame 比如说印度人或怎么样，但实际上你仔细想想，我们真正的这个苦难实际上就是从2016年开始啊，就是美国的这种右翼的抬头，它这个去全球化的过程啊，那其实不光是我们加拿大，你放眼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哪怕是现在比较处于上升期的国家，比如说类似像越南啊，或者是这些国家，他们都不好过啊，就这两年都是越来越难过的啊。那你像今天前面节目里提到的日本啊，那对于我们去日本消费是很好的，但是你对于日本的本国的国民来讲，现在是一个属于一个非常痛苦的阶段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在加拿大现在好像不如疫情前啊，我可以告诉你，你如果去，你是一个日本本地在地的日本人的话，你会痛苦感会非常强。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日本实际上在30年前的时候啊，我可以讲就是很多的人，比如说大应届毕业生啊什么，他们的工资大概在20万日元左右每个月。那今天咱们在20-30年以后，今天日本的这种应届毕业生如果他去找工作的话，他的工资大概就是20几万日元税前。那20几万日元什么概念？20万日元是1700加币。你能想象说我们在加拿大现在你一个月挣1700税前的工资吗？

0: 你怎么生活呀？啊，所以在日本为什么说现在非常的压抑？因为你经常就是，比如你坐地铁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啊，他们有 announce 啊，就是叫这种人身事故啊，人身事故。那人身事故的话，实际上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说有人跳到火车前面了啊。这个在日本现在是非常常见，像在东京，而且你想想，我讲的20万日元，这个不是说像说是日本平均的工资，它这个是你在东京这样的城市生活的人也只能赚这么多钱，他不像说，哎，你说中国说啊，大家平均工资低啊，但是因为毕竟你在北京、上海的工资可能高嘛。那在日本的话，它其实你在东京也就是这1700加币，所以说，那你说它物价怎么涨？而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看到，因为日本它跟加拿大非常的不一样，我觉得这是我们加拿大的底蕴啊，这为什么我还是长期看好加拿大，主要是因为我们加拿大我们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我们的进口和出口实际上相对是比较稳定的，而日本它过去那些年，它其实完全依靠的是它出口它的比如电子产品、它的汽车啊，它在这方面非常有优势。但是它的食品啊、能源啊、原材料啊，它是需要大量的需要进口的啊。日本的食品供给就是自主力只有30%几，这个国家它60%多的食品要从外面去进口，而另外一方面，它的工资又不涨，然后由于日元的大幅的贬值，在国际市场上，那么它的食品的这个价格其实现在是在快速的飙升。那比如说你现在日本的话，你去买一颗白菜，哈，买一颗白菜大概是要差不多7、8加币左右，啊，所以现在日本人很多他吃不起一颗白菜，他只能去就是现在日本的很多超市，他去卖半颗白菜，或者是卖1/4颗白菜，他把白菜切开去卖。啊，就是因为现在，同样的大米，现在日本大米非常离谱贵的，你想象都不到的，就是它5公斤大米的价钱，你就放在放眼你就把它放在加拿大，你都会觉得离谱，啊，就是你5公斤的大米，你可以卖到加币的这个20-30块钱，啊，这个是不敢想象的啊，不敢想象的。你像你10磅大米对吧？你卖这么贵，就是他这边就是他现在老百姓非常的压抑啊，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日本现在的困境。你像，尤其是比如说像，比如电车现在在中国越来越普及，那么中国的电车现在在世界上开始就是不断的进步。那么日本的它传统的油车啊，它的汽车的出口现在打击是越来越大的，而它的电子产品更不用说了，它的电子产品，你比如说包括比较高端的，你比如说我们今年看到像，比如说最近尼康，看尼康的业绩。它本身，它是世界3大的这个光刻机的这个厂商啊，这咱们都知道阿斯麦，但实际上像尼康和佳能，他们在这个光刻机领域，因为他们你看光刻机里面很多都是电子，就是那种光学元件嘛，那这个是他们的强项。但结果去年阿斯麦卖了160台，全球160台光刻机啊，尼康只卖了9台啊。那他基本上就是说，整个他的这个业务就是又亏了几百亿日元啊，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日本真的是他遇到了一个非常大，所以我像加拿大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应该从日本的这个失败中其实要提取教训的啊，我觉得我们是要提取教训的啊，但好在我们加拿大还有资源，而且好在我们仍然是一个相对比较包容去 welcome 这种外
1: 还
0: 来
1: 是
0: 人口。
1: 对移民国家，
0: 对啊，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如果看华人主流媒体，大家都在反啊，就是好像说，就是在比较相对比较偏保守，很有意思。我们华人本来是一个移民团体，我们相对比较反移
1: 我
0: 民，
1: 们占了坑嘛，不想别人再占嘛。
0: 对，所以就是我们总在强调说我们生活的不好，但实际上我说它跟移民其实有没有移民都没有太大关系。你去全球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现在都比疫情前要差，因为整个逆全球化，你整个全球经济在下降嘛，啊。但是我觉得大家是在 looking the wrong thing。那日本是最典型的，因为比如说高市早苗，他上市，他上台了以后，那他比较推进的就是偏右翼的这种孤立主义啊。那他，你看最近这，你比如说你去办个签证，现在去日本，像以前，比如说如果你不是加拿大护照，你是中国护照，你在加拿大的话，我们做一个 e visa 的话，大概是28块钱，那现在涨了5倍，是140嘛。那中国的，如果你在中国去申请日本的这个就是旅游签证，现在也是一样，就是全球基本上所有国家都是5倍的原来的这个钱。那这只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比如说永居啊，永居的这些人在日本的，或者以前像拿什么人文签证你去日本留学啊，等等等等。那么现在他们卡得非常严啊，以前比如说你在日本做经营管理签，那么现在很多人都回国了。 因为他们把经营管理签的这个门槛拉得非常非常高，那很多人无法在，有的人甚至在日本已经经营了十几年，

0: 的生意都干不下去了，现在他只能选择回国，而且他包括在日本已经这个拿到永居的人，他们说你拿到永居不是认为你就可以一直住在这儿，那他们要不断的去审查，就像你拿了加拿大绿卡，还要经常去检查你，如果不行要取消你的这个绿卡啊，这种概念啊，所以他现在过于的这种保守，那就造成说，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生活不好，那日本是一个非常典型，他生活不好，他就觉得是外国人的问题啊，这是什么东西都是外国人。就前两天有人就比如在街上采访日本人说，哎，你觉得这个二战的时候这个珍珠港是谁炸的？那很多人说 American。啊，但是另外还有很多人讲的是 Chinese 啊，这个非常可笑，因为是日本炸的这个珍珠港嘛啊，但是他日本人大部分认为是美国人，或者是甚至有一部分认为是中国人炸的啊，所以就跟他这个整个这个国家他是非常的这种排外嘛，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那这也是造成他我觉得他失落了30年，我觉得他不但是失落30年，我觉得还有40年50年继续的下去啊，那这个这是为什么我对加拿大的地产市场相对来说，我觉得更好一点，因为它还是在将，比如说出生率啊，各方面啊，我们相对来说人口的增长各方面啊，还是有一定的红利。虽然在 AI 时代，我们说人口的这个红利到底有多大，这个是 debatable，但至少说你相比于日本这种啊，人口在就是在真的是不停的在减少，然后整个国家那个活力，就我们去日本，我们觉得非常规规矩矩，非常开心，因为我们是花的这个国外挣的钱去到日本花，但
1: 对，
0: 是如果你去看它的这个，
1: 当
0: 工
1: 地人
0: 作
1: 的
0: 的
1: 生
0: 人，
1: 活，
0: 哎，当地的工作的人啊，年轻人，他们其实是，其实很多日本，他是觉得是生活是其实是非常没有希望的啊。就你看"社畜"这个词，其实是日本来的嘛，对吧？就是你就像畜生一样在工作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说他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加拿大现在我看到的是，我们虽然经历了这次的地产的大的波动，但是这个它其实是有很多的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啊，它我觉得也不可维持啊，就是我认为我还是认为说现在我们能看到供求关系在多伦多是不断的在恢复啊，虽然仍然是一个比较买方市场的一个数据，但是它确实是看到，包括7月份我们目前看，虽然看房的人很少，但是因为上市的房子也少，所以相对来说市场整体来讲是比去年，啊，甚至我看最近，比如说这个 sale to news ratio，我们不仅比去年好，我们比24年也好。我们等于说，相比于在过去3年里面啊，我们是比较好的。另外，我们看到一个新闻讲说，这个新屋的价格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下降了10%，这很好理解嘛，因为 HIG rebate 嘛，啊，你 HIG rebate 差不多就减了10%嘛。但是同时，我们看到什么？销量的一个快速上升啊，这个新屋的销量，就是25年是最低的嘛，啊，非常贴地板。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回到24年的水平了，而且整体的新屋的，就是 inventory，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啊。那如果说这个趋势继续下去的话，我觉得在2年左右，从现在，那么我们多伦多的很多的地产市场的数据都会回到一个就是正常的 balance market 的状态。所以我还是相对来说啊，长期短期悲观，我认为价格还是有压力啊，各方面还是有风险。但是长期的这个乐观的这个趋势，我觉得已经慢慢显现出来了。
1: 好的，出门，谢谢你的分享。那就是这个，我们说实在哈，就生活在这个多伦多，我们还是值得感恩的哈。我们不
0: 是
1: 是
0: 的，
1: 说呢，我们的生活，你我两个人就没有烦恼，就没有什么样的压力，都有的。但是在这个压力的背后，我们其实还是真的应该感谢我们生活在这个多伦多。
0: 对，
1: 好
0: 最
1: 的，
0: 后我
1: 听众
0: 补
1: 朋
0: 充一
1: 友，
0: 句，
1: 是，你说，你说，
0: 对，就是我今天看到一句话，就有人就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嘛，他就讲说，哎呀，感觉就是来这个国家不舒服，这是老外发的啊。然后呢，我想去另外一个国家，但是发现我其实在这个国家本来就是一个移民的，我再去移的地方呢，我会更好嘛。然后有人就回了他一句，他就是说，就是 wherever you go, there you are，就是不论你去了哪里，你就是你自己。也就是说，很多我们其实你人是这个样的人，你在哪里可能都不一定会变得更好。我们更多的是去怎么样去提高自己，而不是说期待着这个国家或者我待的这个地方变得越来越好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1: 是。
0: 非
1: 你
0: 常
1: 在
0: 重要
1: 哪
0: 的
1: 儿，
0: 一点。
1: 哪儿就好，对吧？心安
0: 对，
1: 处是吾乡，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是的，是的，是
1: 好
0: 的。
1: 的，出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和听众朋友们继续空中相会。
0: 下次见。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

0: 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2: 好，很快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实际上我刚才所说，我们在这儿生活起来还是要感恩的，还是有感而发的。那么联合国呢，在这周有一份的报告说，这个伊朗战争的影响啊，远不止推高国际油价、中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道。在本世纪2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面，这场的冲突或将显著的推高全球的饥饿人口的规模，仅仅非洲和亚洲合计就会新增加近1900万。那么联合国五大机构联合发布的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哈，围绕今年中东冲突后续影响的持续时间，构建了多组假设的情境，推演截止2030年全球饥饿形势的演变趋势。在最悲观的情景下，波斯湾油气基础设施遭袭后需要数年才能修复。报告预测2030年全球食物不足人口将达到5.22亿，而这个冲突爆发前的基准预测值是5.03亿。然后新增的这个1880万长期饥饿人口呢，就是集中在两大区域。亚洲预计较无冲突情景新增1000万饥饿人口，非洲新增800万，其余的增量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这个地区哈。所以就是说实在的，我们现在这个战争的影响啊，我们平时在加拿大我们看不到。如果你单纯的讲数字啊，美国也才是这个有十几位的人，我看有人发帖说哈，就是美国这次的这个伊朗的战争啊，去世的这个他们的战士们，还有其他的影响。但是真真实实呢，长期研究能源和化肥冲对粮食体系的这一些的经济学家认为呢，这个伊朗战争和饥饿之间的核心传导的链条哈，我们不是去数这些伤亡的人数，而是数这个中间的化肥。化肥生产依赖天然气，同时也深受供需格局的这个影响。那化肥也是全球的大宗的商品，因此任何地区出现供给冲击都会推高全球化肥的这个价格。然后呢，农户将根据性格这个价格的信号来调整生产，减少化肥的施用量，改种低收入的作物，甚至弃种呢部分的作物，最终导致全球粮食的这个供给收缩。那这份报告里面也说，北美地区基本不受影响，因为其经济实力足以承受价格冲击，不会出现营养状况恶化的情况。那其他的地方就不一样了。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方的这个信息哈。那我们在一会儿的文化智库栏目哈，我们再相见吧，一会儿再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本国 WestJet 低捷航空因应机舱服务员最快可能在下个月初发动罢工，宣布为受影响的旅客提供一次性免费更改定位的安排。 WestJet 指出，这次的弹性政策适用于原定2026年7月30号到8月4号期间出行的旅客。公司表示，虽然目前跟工会的谈判取得进展，并对达成新的

合约协议感到乐观，但决定提供弹性安排以保障客户。航空公司强调说，由 WestJet Anchor 营运的 Q400 型号飞机的航班，以及由合作伙伴营运的代码共享航班，将不会受到这次潜在工潮的影响。劳资双方如果最终未能就新的合约达成共识，罢工行动最快在8月2号正式展开。多伦多西区发生致命的枪击案，一名女子死亡。警方在今天早晨的7:30前接报，去到 Humberwood Boulevard 和 Rexdale 交界地区的现场，调查一名女子受枪伤的状况。警察到场证实女事主当场死亡，凶案组接手调查。警方关闭了 Humberwood Boulevard， 由 Morningstar Drive 到 Rexdale 路段进行调查。民调机构 Liaison Strategies 最新的调查显示，安省自由党在已决定意向选民当中以 38% 的支持领先进步保守党的 33%， 新民主党 24% 排第三。在区域分布方面，自由党的支持度在多伦多市领先，并在905地区与进步保守党打成平手。受近期进步保守党省议员申领高额酒店津贴丑闻的影响，省长道格福特的个人支持率重挫，跌至24%，历史新低，不满意度高达72%。福特已经就事件致歉，并承诺退回款项。民调显示，多达71%的受访者认为安省的发展方向正在偏离正轨。总理卡尼在爱德华王子岛会见各省省长之后强调，面对美国的贸易战，所有选项都在考虑之列，渥太华将会采取一切的手段保障国民和企业的利益。卡尼形容联邦与各省区政府在贸易策略之上团结一致，目前正在加强与美方的谈判，寻求达成全面的协议。美国政府在今天凌晨起，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 10% 到 12.5% 的关税，来取代实施了150天到期的全球 10% 关税。美国贸易代表署说，新的关税是回应这些经济体对强迫劳动执法不利，损害美国的利益。其中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10几个贸易伙伴税率 10%， 而欧盟、台湾、日本、南韩、瑞士加上原有的最惠国关税，税率是 10% 到 12.5%， 而中国、香港、越南等38个经济体面临 12.5% 的税率，而新的税率是涵盖了美国 99.4% 进口的商品。伊朗和美国连续第13晚相互的袭击，美军新一轮的空袭行动持续约两小时，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通讯网络、沿海监视点等等。中央司令部的声明指出，这次的行动是要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所构成的威胁。而伊朗则向巴林、约旦、科威特发射了无人机攻击美军的基地，目标就包括燃料储存设施、飞机库等等。而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附近传出了爆炸声，革命卫队说，其中针对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袭击，摧毁一个大型的弹药库，也都有9幢的宿舍分别被摧毁或者是严重的受损，造成多名美方人员的伤亡。革命卫队也都再次袭击巴林的亚马逊数据中心，指有关的数据中心有份向美军提供情报已被摧毁。美国传媒引述华府官员报道说，美军日前曾经出动了 B-1 长城轰炸机空袭伊朗，这是美伊新一轮冲突爆发了近两周以来美军首次出动这款搭载能力高的轰炸机，而显示华府对德黑兰的军事行动的重大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美期间与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的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较早之前访问北京期间与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将会讨论相关的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而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特朗普5月访华之后，中方宣布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应邀来国事访美。中国外长王毅日前在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同意筹备好下阶段的高层交往。
中国海警表

0: 是菲律宾多艘的船只今天在中方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而中国的海警依法采取管制措施。中菲本周已经两次在南海发生了冲突，昨天有菲律宾的公务船在黄岩岛遭到中国海警发射水炮驱离，而两国星期一也在仁爱礁海域爆发冲突，以划桨和长棍等相互的攻击。中菲互相指控对方的船艇无视警告，侵闯相关的海域，双方都有人员的受伤。中国公安部表示，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的难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的工作。中国将会发起筹建国际反诈联盟，联合各国打击跨国电诈。中国公安部指出，目前有超过40个国家表态参与共建国际反诈联盟。9月在连云港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大会期间，将举办联盟成立的大会。而近年来，中国已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超过30个国家展开国际执法合作，形成良好的机制，取得显著的成效，包括2023年加强与缅甸的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的电诈园区，一共抓获和移交超过 5.9 万名涉诈的疑犯，彻底摧毁了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的犯罪集团。而中缅泰也在去年建立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部长级的协调机制，联合打击清剿妙瓦底电诈范围。而妙瓦底的 KK 园区还有630多幢的建筑物已被全部的拆除。今年以来，中国也都和美国、阿联酋警方首次展开国际执法合作，成功捣毁9个诈骗的窝点，也都和柬埔寨警方不断的深化执法合作，强力清剿电诈园区，先后拘捕多名重大犯罪集团的头目以及重要骨干。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杜素，你买了凌志车油车不是 Hybrid 吗？
3: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2: 省很多？
3: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中介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2: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 NXR STS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 0.4%。
3: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啦。
4: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5: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观众。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

0: 秋而翠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3: 那么在昨天哈，有一个新闻，就是这一届的这个数学的菲尔兹奖，然后我看到有一位的群友留言哈，说这一届菲尔兹奖一共4个人获奖，就有3个值得我们骄傲。中国第一次2个人获奖，咱们加拿大首次获奖，38岁的多伦多大学的学者啊 Jacob Trusman 呢，同样获得这个殊荣。这位研究复杂代数几何与解析数论的专家，他自己啊，

分享过在以前的这些他自己拍的视频里面分享过对数学产生热情的起源。我今天还看到美国的这一位获奖者呢，他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特色呢？哈，他呢竟然参加过汉语桥的这个普通话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拿过奖，同时他还为自己的这个孩子哈，他为自己的孩子每天在家里面也要跟他们一起呢这个学汉字哈，他有一个中国的名字叫做白杰文。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在文化智库栏目里面分享一下哈，中国这两枚的菲尔兹奖的背后中国数学走了多远。这个国际数学家大会呢是在昨天的时候在美国费城开幕的，当国际数学联盟主席念出本届菲尔兹奖得主名单的时候，两个中国名字同时出现，35岁的王红哈，31岁的这个邓毅。所以说呢，这不仅仅呢是这个我们在整个中国数学界的一个完成基础教育的近90年来吧，应该说首次有两位在中国完成基础教育的中国的数学家同届获奖啊。那消息呢传到这个就是各种的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这个社交媒体嘛哈，这个传出来的时候呢，大家都感叹说是这个零的突破哈。但是相比于他们解决了什么的问题呢，另外一个呢这个有一个问题或许是更关键，为什么偏偏呢是今天啊，就是也就是昨天23号，中国同时迎来了两位菲尔兹奖的这个得主呢？这个答案呢不在一夕之间。从千禧年这被前后被称为黄金一代的许晨阳等人，到北大这个数学院呢持续的研究了20余年的人培养体系，那再到中国基础数学研究环境的一个整体的改善吧，那么这场突破更像是一场迟到的这个确认。那么这片的这个土壤啊，已经能够持续的孕育顶尖原创的数学的这个思想。好了，那我们这个来接下来就分享啊，这个我们在今天的获奖的两位的当中呢，我们先来讲讲王红的这个故事哈。那王红呢是在生于1991年广西的这个桂林平乐县教育的一个教师的家庭哈。他小学呢连跳两级，2007年是以16岁的这个年龄呢考入了北大。这个录取专业呢，当时这个北大的专业是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从入学第一天起他就在为转系呢做准备。王红呢后来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的时候一说，这个转系的过程像二次高考，他同时要修两个专业的这个课程，还因为学分的限制不得不自学数学分析。大二成功转入数学系后，他才发现自己身处一群的奥数金牌得主的中间，几乎呢是小透明，能够生存下来就很不错哈。更大的这个迷茫发生在法国，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攻读工程师学位的时候，他一度以为自己不会从事数学工作，他对建筑和绘画产生兴趣，甚至到一家建筑事务所实习了一个月，然后直到对比两种创作自由后，他才确认说这个数学可以完全靠自己建设这个想法。2019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导师是这个调和分析领域顶尖的科学家 Larry Goose 哈。据他回忆是 Goose 教授最大的特点是耐心，当这个小王带着不成熟的想法去找导师讨论的时候，教授从来不打断，而是认真的听完再鼓励他继续想下去。这种对话让我学会了如何把脑袋里的想法理清楚哈。然后呢这个就是在另外一位的方面我们来看看哈，就是我们有两位嘛，这位邓毅哈，这个邓毅的履历呢一般来讲呢是符合公众对数

数学天才的这个想象。啊，1989年生于深圳，初中起连续获得数学联赛一等奖。2006年以满分夺得全国中学生数学冬令营金牌，同年入选国家集训队，并在第4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摘金，还保送进了北大数学科学学院。这位标准天才的数学根基是被北大重新塑造的。他获奖前夕接受北大专访的时候提到两位的老师。大一上陈天全老师的数学分析课，他说讲课的方式和教材都很有特点，让我学到很多。大二之后跟随刘和平老师学习调和分析，并且开始接触一些前沿的问题。就是即使这样的天才，其实有时候他们也在黑暗中长时间徘徊。博士后那几年呢，邓玉一度陷入低谷，他对自己做出的部分的工作不满意，又看不到立刻的出路啊。没什么立刻解决焦虑的办法，他就是最有效就离开办公室，然后出去旅行啊，换一换心情呢，然后回来再继续的这个推导。在 MIT 读本科的最后一年，他花过一件后来很多人都会提起的这个小事，就是花了一周时间呢，把一篇关于三维能量临界薛定谔方程的85页论文逐页验算了一遍，每一步证明都重新推导，觉得自己非常的这个有意思哈。这两位呢，就获得了这次的这个今年的这个数学上面的这个奖，非常大的菲尔兹奖哈。其实他们两位呢，也并不是中国第一批走出去的人在这个北大开始鼓励学生自发组织研讨班之后呢，学生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这些人才呢。这些都啊，他们一起参加这样的北大数学人才培养班呢、这些人相继都在顶级学术的舞台上获得成就，外界呢就是称呼他们是这个黄金一代哈。然后从黄金一代到王红、邓玉，中间隔着不到10年，这不是某一届学生的偶然涌现，而是北大数学长期人才培养传统的这个延续哈。就是这个传统的核心是让学生尽早的接触前沿，并且学会提出问题。其实现在我们有 AI 哈，我们很多时候让 AI 来帮我们，但是在运用 AI 的时候，我们如何给 AI 提问题呢？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你有时候像以前没有 AI，我就记得我分享过，在群里面你问群友很多问题，群友有时候耐心的给你答复哈。但是有些人问的问题，我就其实你要会问问题，你才会得到这个会比较精准的答复。就是你首先要站在回复你的人的角度考虑，回复人的角度，他是不是想要知道呢比较完整的信息，我再回复你。你在群里问信息的时候，一条你好怎么样吃了没有，你全部都是一条一条的间隔的一条这么短的，这些你让人家怎么回复你呢？首先你要把这个问题总结成一段的文字，对不对？一段的全部的问题都在这儿了，或者说你分两段，你说哦，我的问题是第一部分是这个，下面还有第二部分，你把这些都弄好了之后，你让别人呢免费给你回复的时候，那是不是会看一些？不然的话呢，增加了太多的沟通的成本。其实我觉得这些做数学上的天才，他们也是在北大的这样的一个呢，让学生尽早接触前沿，并且学会提出问题。那跟我们普通人的问题还不一样，他们的问题是在这的书本里面可能没有的，是学生呢发挥他们的超出想象的空间的，他们的可能讲义里面也没有。所以这一些的这个路径清晰，让学生这么早的就开始累积出来有这么效果呢，同时呢这个也算是就有人行业内人士认为北大的这个学术的方式是对的哈。然后呢像王红在解决一些的猜想的过程里面，还通过和我们加拿大的数学家的一些合作者的交流呢，吸引了大量的这个新的这个想法哈。其实你觉得这个下一位的数学家贝尔兹奖会颁给谁？会是 AI 吗？就是这两位的数学家获奖的前后，数学论最多的另外下一届菲尔兹奖得主会不会有 AI 的参与？因为也有一句半开玩笑的话呢，这可能是最后一届没有 AI 参与的菲尔兹奖。但是王红和邓玉的获
恰好在另一个维度上标定了人

0: 类数学家的疆域哈、啊，就是他们在需要成百上千步连续正确的长城的规划，需要在黑暗中坚持五年的定力，更需要一种呢无法被这些数据标注的这个审美，他们才会提出呢很多呢数学上前沿的这个问题哈。所以这篇的长文就是在分析中国的教育界在数学上的这个培养，对中国的数学而言，这场二的跨越真正的价值呢，它不在于奖牌的数量，而在于它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北大的这样的教学方式，就是这片的土壤已经能够持续的孕育顶尖原创的数学的这个思维。好，这是我今天给大家的分享。
1: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2: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迫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芷浩以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欣婷、去年的冠军 Sto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也会做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4: 就算不会了解，不想不结一派，凭直觉便去猜。
3: 买了票的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好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本周的财富生活，祝大家好好享受呢这个夏天的周末。我们在下周一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i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i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